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灯。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3: 每天都在发生。
2: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3: 准时为您播报。
2: 新闻关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守好糖罐子，来宾聚力打造糖业发展新标杆；来宾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来宾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兴宾区专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5: 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改造，加强来字号高产高糖新品种自主培育，持续提升糖料蔗机械化作业水平，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糖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守好做强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全市糖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提供根本遵循。作为广西核心糖业主产区，国家食糖安全重要保障基地，来宾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糖业转型升级目标，持续推动传统糖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通讯员谢永秋的报道。
4: 近年来，来宾糖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跃升。2025到2026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原料蔗进场量、食糖产量、机械化收获率、综合利用产值等各项核心指标均再创历史新高。2026到2027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20万亩，预计进场原料蔗超1100万吨，制糖及综合利用产值突破160亿元，带动蔗农收入超60亿元，糖业发展质效持续稳步提升。围绕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糖业部门将主动跳出产业发展舒适区，聚焦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建设，科学谋划糖业“十五五”发展规划，坚决守牢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糖业力量。围绕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技，来宾大力实施藏糖于地、藏糖于技战略，强化耕地用途管控，推进高标准蔗田、移机化改造和土壤改良，深化校企协同育种攻关，建好良种繁育基地，保障年工种能力40万亩以上，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基地60万亩。紧扣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标，来宾大力推动制糖企业工艺更新、智能技改，补齐高端糖品产能短板，推动产业由初级加工向精深高端转型，深耕甘蔗循环经济，实现蔗渣、糖蜜、蔗液等副产品全量高值利用，紧抓招商引资突破年契机，全力提速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培育极具高质高效的现代化糖业循环产业集群，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抓手，来宾持续推动糖业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化升级，加快推进糖业产业大模型建设，拓展 AI 智能农务管理、病虫防控、农机调度等应用场景，完善蔗业收储运销体系， 力争蔗业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持续擦亮糖业绿色低碳发展底色。来宾坚持以品牌赋能、文旅融合拓展糖业发展新空间，扎实推进来宾甘蔗地理标志培育推广，壮大绿色工厂、绿色食品培育主体，鼓励企业研发高端糖品衍生品，深化头部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深挖糖业文化资源，打造浙海观光、制糖体验、工业研学等新业态，构建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来宾始终坚守富民惠民发展初心，严格落实糖价联动机制，优化糖料浙保险、惠糖贷等惠农政策，规范浙款兑付监管，精准落实惠农补贴，常态化开展浙农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浙农，持续带动浙农稳收增收，以糖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市糖业发展局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围绕两区三链一中心、人才集聚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为糖业全链革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5: 9月28日，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通讯员秦丽的报道。常委会组成人员2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来宾市接杆露天净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要求新任命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实干，严守廉洁底线，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依法履职尽责。会议指出，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履职5年来，常委会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组成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职权，用心做好代表服务保障工作，较好完成任期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履职实效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优势，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作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0月份召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当天还召开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
6: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在来宾召开，具体日期由来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五、选举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是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是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是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
5: 来宾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决定邀请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以下人员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来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二、来宾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三、在来宾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在来宾市工作的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五、来宾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七、来宾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八、来宾市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九、来宾市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来宾市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一、来宾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十二、驻来宾市、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三、来宾市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十四、来宾市职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五、驻来宾市中职、区职有关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六、来宾市正厅级退休领导干部。十七、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退休领导干部。
6: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五届第36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由我市各县市区、驻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8个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确认33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特此公布。

族，韦威德壮族，韦燕义女壮族，韦美琴女壮族，韦新兰女壮族，毛铁燕女壮族，方格壮族，方斌女壮族，方毅方鸿生壮族，左信步壮族，石柳梅女壮族，石香明卢启林壮族，卢显谭壮族，叶鹏广雪梅女壮族，吕文浩朱红明刘山女壮族，刘俊兰女，江亮江先救壮族，江祖敏江祖相，江李勇苏龙苏正壮族，李非凡李桂勇壮族，李小林李海源壮族，李慧文女，李义威杨春阳壮族，吴松壮族，吴斌女壮族，何巧女壮族，何阳壮族，何建斌壮族，何建祥壮族，何春燕女壮族，何桂桃壮族，何海芳于才库，张峰张玉梅女壮族，张志军陆燕女壮族，陆少松壮族，陆志同壮族，陆冠丽壮族，陆学敏壮族，陈勇陈其志陈永杰壮族，林党壮族，林小丹女水族，林建乐壮族，林家华卓兰女壮族，罗飞翔壮族，罗伟红壮族，罗宪宝壮族，周妮女壮族，胡自杰壮族，江新成壮族，莫国帅壮族，莫春东徐昭徐方文徐敏芳壮族，翁祖官壮族，唐国强黄丹女壮族，黄山女壮族，黄彪壮族，黄少燕女壮族，黄丹丹女壮族，黄玉明女壮族，黄世如壮族，黄燕妮女壮族，黄燕英女壮族，黄崇光壮族，黄志勇壮族，黄黎娟女壮族，梁兰女壮族，梁海山梁瑞伟壮族，彭丹梅女，秦明壮族，秦静女壮族，秦泽广壮族，秦宗玉壮族，秦能杰壮族，谢尚珍壮族，蓝英女壮族，蓝华俊壮族，蒙涵壮族，蒙梅芬女壮族，雷斌管志斌谭永生壮族，象州县四十九名，韦团壮族，韦倩女瑶族，韦仁伟壮族，韦宏宇壮族，石雄穆老族，宁勇朱永平刘兆仪壮族，阮松涛李长林壮族，杨帆女壮族，吴建国吴小丽女壮族，吴银燕女，于丽丽女，张雪玲女，陈卫军壮族，陈丽梅女壮族，陈柳香女壮族，陈小丹女壮族，武术长女壮族，罗威罗成贵罗昌勇瑶族，赵海鸥女，秦学一女壮族，徐广成高建江，郭献志瑶族，诸葛阳桑俊斌黄静女壮族，黄学斌壮族，黄宝贵壮族，黄艳丽女壮族，曹杰侗族，梁月平壮族，梁建彪梁建祥壮族，秦祥壮族，秦志壮族，秦任和秦丽丽女壮族，秦思雨壮族，秦秋生壮族，秦志官壮族，熊燕女壮族，熊海光壮族，潘俊涛壮族，武宣县五十五名，王红英女，王小行女，韦有欢韦文雷壮族，韦永雕壮族，韦秀娜女壮族，韦秋金女壮族，韦君策壮族，韦恒娇壮族，韦微芬女壮族，文东福方生健方日美女壮族。

0: 玉秋静，女，壮族；朱小芝，李波，壮族；李香玲，女；李海燕，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开鸾，壮族；张辉，壮族；张斌，壮族；张小军，壮族；张桂仙，女，壮族；陆如文，壮族；陈波，女；陈娜，女，壮族；陈李峰，壮族；吴启慧、幸福生、林林，壮族；林志华，女；赵丽，女；赵元胜、钟世全、钟红山，女；莫莲，女，瑶族；莫文雄，壮族；莫柳梅，女；徐鹏、唐桂伦、黄大贝，壮族；黄兴师，壮族；黄修壮，壮族；雨佳南，壮族；梁明、梁松耀，壮族；秦燕，女，壮族；秦邦瑜，壮族；蓝鹤，壮族；蒙伟燕，女，壮族；廖娟，女，壮族；廖丹丹，女，壮族；谭小春，瑶族；魏寿龙，壮族。新城县54名：韦民，壮族；韦东平，女，壮族；韦后华，女，壮族；韦小妍，女，壮族；韦红辉，壮族；韦奕晨，女，壮族；甘永辉、石峰，壮族；石玉春，壮族；石嘉莲，女，壮族；石树坤，壮族；刘汉海、刘金昭、刘桂江、刘启堂、刘静华，女，壮族；李耿、李达荣、杨世爵、吴柳才、何志敏，壮族；于国军，壮族；张万、张志国、陈敏、林建宇，壮族；金华，瑶族；罗祖宪，壮族；罗海飞，女，壮族；赵建华，女；莫宇，壮族；莫弘毅，女，壮族；黄卫峰、黄寒冰，壮族；梁宝济，壮族；梁恒元，壮族；韩雅兰，女，穆老族；秦怡燕，女，壮族；秦春富，壮族；秦燕游，壮族；谢世宝，壮族；蓝东，壮族；蓝丽强，壮族；蓝东妮，女；蓝伟畅，壮族；蓝伟思，壮族；蓝凌云，壮族；蓝淑玉，女，壮族；雷崇明，瑶族；廖珊珊，女，壮族；熊爱武，女，壮族；樊慧，女，壮族；樊明花，女，壮族；樊永强，壮族。金秀瑶族自治县32名：韦慕红，女，壮族；韦丹丽，女，壮族；韦建红，壮族；邱文普、蓝英，女，瑶族；苏敏中，瑶族；杨帝、杨旭春，侗族；陈先荣，女，壮族；欧树和，瑶族；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庞小华，瑶族；郑黄斌，瑶族；赵慧林，瑶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徐慧，女；林欣、郭红梅，女，瑶族；黄浩，壮族；黄群，女，瑶族；黄刘芳，壮族；肖维，瑶族；曹芳、梁成，壮族；梁丽斌，女，壮族；彭斌、秦健，壮族；蓝谦，瑶族；雷应天、廖姓，壮族。河山市31名：王德仁、韦富玲，女，壮族；韦婉丽，女，壮族；韦成修，壮族；韦春爱，女，壮族；卢孝华，女；农于宁，壮族；苏子兰，女；李田华、李芳林、李荣成、吴正勇、吴恒亮，壮族；何红兵、张辉、陈丹，女；林运红、庞龙，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唐宝新、黄静莲，女，壮族；蒋泰迪、蒋建平、秦武士，壮族；秦尚游，壮族；蒙玉琴，女，壮族；廖燕玲，女，壮族；谭玉成、樊胜玉，壮族；薛海英，女；解放军2名：于亮、蔡景乐；武警1名：孙子祥。
1: 来宾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来宾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廖燕玲的来宾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职务，陈礼峰的来宾是统计局局长职务，秦燕游的来宾是自然资源局局长职务，唐林的来宾是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决定任命蓝柳阳为来宾是自然资源局局长。二、免去何开生的来宾是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方家敏为来宾是监察委员会委员。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9月23日，学习贯彻来宾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新宾区专场举行。来宾是为讲师团特聘专家，来宾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杨桂勇应邀作宣讲报告。请听新宾融媒记者的报道。宣讲会上，杨桂勇围绕是第六次党代会重大意义，来宾是五年发展成就，未来五年战略部署，立足新宾区抓好贯彻落实四个方面，用鲜活的语言全面系统地解读了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指导性强。他特别指出，新宾区经济总量突破500亿元，跻身广西县域经济前十，制糖、钙基新材料、木材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来宾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展主战场，新宾区要扛起经济大区责任担当，做大做强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布局金属新材料、纸基及复合纤维、生物医药、 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伟大，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展现新宾区担当。参会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专题讲座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学笃行，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奋力谱写新宾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新闻关注，精彩继续放送。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近日，象州县成功引进山东潍坊新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胡萝卜特色果蔬高质化利用全产业链项目，在运江镇长塘村启动约700亩规模化胡萝卜种植，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田间实施阶段。从框架协议签约到东博会签约落地，再到规模化播种投产，项目落地见效速度持续加快，有力推动全县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升级。请听象州融媒记者陆干波、黄龙天，实习记者曾佳婷，通讯员秦文娟的报道。走进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农机来回穿梭，有序开展土地翻整、齐垄、精量播种、埋管铺设等作业，700亩胡萝卜种植工作全面铺开。基地同步配套水肥灌溉设施，严格落实标准化种植管护，为作物稳产丰产筑牢基础。象州县运江镇长塘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振明：
3: 这里呢水源挺好，有罗秀河，我们的胡萝卜呢现在呢开始就陆续播种，大约再有半个月能播完，生长周期呢是120天左右，5吨到6吨之间，种好了呢可能还要高。
1: 该项目是象州县以招商赋能农业沿链补链的重要举措，通过土地流转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和村集体增收渠道。项目摒弃传统单一先销模式， 打造集种植、分选、深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补齐本地果蔬深加工短板，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日韩等海外市场。后续项目将持续扩面提质，建设加工配套设施，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现工作专班则全程靠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平稳落地运营。李振明。
3: 那我们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山西都有基地，这是我们是第六块基地。我们的基地呢，深发、深耕、选地、播种呢也是机械化，人工呢是全是当地的那个女工跟男工都有。
1: 务工村民韦小娇，
4: 我是长长长的今天来帮老板种胡萝卜，包括前一天。
1: 下一步，象州县将持续依托特色果蔬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做强特色农业，补齐加工短板，打通外销通道，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升级，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武宣融媒记者李迪、廖成、韦宏成的报道。9月26日晚，秦汉中流，古韵中秋。2026年武宣县中秋系列活动收官之夜，指尖乐队专场音乐晚会在大藤峡阳明文化公园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晚会以唯美高空特技表演暖场启幕，月色与特技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乐队接连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曲风丰富，情感饱满，唱响青春活力与家国温情，贴合中秋团圆主题。活动穿插猜歌名、趣味问答、现场合唱等互动环节，主持人与观众热情互动，派送礼品，台上台下热烈联动。全场观众跟随旋律挥手合唱，点亮手机灯光，沉浸式欢度佳节。本次中秋系列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文艺展演为抓手，深耕古韵文化，深化文旅融合，极大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营造起浓厚团圆喜庆氛围。
0: 我们如此热爱来宾，
2: 请听新城融媒记者姚海珍的报道。秋日的新城薰衣草庄园生机盎然，景致焕然一新，褪去夏日马鞭草的浪漫紫韵，园内大片流华菊次第绽放，金色花海风光正好。随着气温渐凉，后续花朵将进入盛花期，国庆假期连片花朵盛放，层层花浪满目璀璨，成为秋日出游、休闲打卡、亲子踏青的好去处。记者了解到，庄园已于9月25日开园。新城文旅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娟妹，
5: 目前种有70亩的流花期，花期正开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国庆节期间，欢迎大家到我们薰衣草庄园打卡游玩。
2: 国庆节期间，庄园将持续推出暖心惠民门票优惠政策，门票每人仅需10元，同时落实免票优待，65周岁以上老人、1米以下儿童可免费入园，更好满足家庭亲友结伴出游需求，让大家轻松畅游秋日花海。请听河山融媒记者韦光安、罗冰欢、李潇的报道。近日，河山市举办月圆庆华诞，阅读月心灵，2026年书香润河山，青春伴征程，读书分享暨拼斗首座主题活动，丰富中秋国庆双节文化生活，凝聚青年力量。活动以阅读疗愈、互动交流、手工解压为主要形式，聚焦青年心理调试和素养提升，搭建轻松融洽的青年交流平台。活动融入经典品读、心得分享与手工体验，通过沉浸式阅读分享引导青年静心研学，汲取奋进力量，在交流互动中舒缓工作生活压力，涵养积极心态。整场活动兼具文化内涵与趣味温情，有效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
6: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6: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2: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吴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潘宏文、杨迪，播音罗翠娇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小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3: 用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防守的时候呢，
7: 你好像最近
8: 有点
7: 烦
8: 我，
7: 可是你们想
8: 过
7: 了，就是你们过的，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那些哪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乌龙院。我们的院训是，
15: 我知道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守好糖罐子，来宾聚力打造糖业发展新标杆；来宾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来宾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兴滨区专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改造，加强来字号高产高糖新品种自主培育，持续提升糖料蔗机械化作业水平，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糖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守好做强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全市糖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提供根本遵循。作为广西核心糖业主产区，国家食糖安全重要保障基地，来宾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糖业转型升级目标，持续推动传统糖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迭代升级。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通讯员谢永秋的报道。
2: 近年来，来宾糖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跃升。2025到2026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原料蔗进场量、食糖产量、机械化收获率、综合利用产值等各项核心指标均再创历史新高。2026到2027年夏季，全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20万亩，预计进场原料蔗超1100万吨，制糖及综合利用产值突破160亿元，带动蔗农收入超60亿元，糖业发展质效持续稳步提升。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糖业部门将主动跳出产业发展舒适区，聚焦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建设，科学谋划糖业“十五五”发展规划，坚决守牢全国人民的糖罐子，为聚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糖业力量。围绕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技，来宾大力实施藏糖于地、藏糖于技战略，强化耕地用途管控，推进高标准蔗田、宜基化改造和土壤改良，深化校企协同育种攻关，建好良种繁育基地，保障年工种能力40万亩以上，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累计建成水肥一体化基地60万亩。紧扣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标，来宾大力推动制糖企业工艺更新、智能技改，补齐高端糖品产能短板，推动产业由初级加工向精深高端转型，深耕甘蔗循环经济，实现蔗渣、糖蜜、蔗液等副产品全量高值利用，紧抓招商引资突破年契机，全力提速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培育极具高质高效的现代化糖业循环产业集群，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核心抓手，来宾持续推动糖业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化升级，加快推进糖业产业大模型建设，拓展 AI 智能农务管理、病虫防控、农机调度等应用场景，完善蔗业收储运销体系，力争蔗业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持续擦亮糖业绿色低碳发展底色。来宾坚持以品牌赋能、文旅融合拓展糖业发展新空间，扎实推进来宾甘蔗地理标志培育推广，壮大绿色工厂、绿色食品培育主体，鼓励企业研发高端糖品衍生品，深化头部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深挖糖业文化资源，打造蔗海观光、制糖体验、工业研学等新业态，构建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来宾始终坚守富民惠民发展初心，严格落实糖价联动机制，优化糖料蔗保险、惠糖贷等惠农政策，规范蔗款兑付监管，精准落实惠农补贴，常态化开展蔗农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蔗农，持续带动蔗农稳收增收，以糖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市糖业发展局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人才赋能，围绕两区三链一中心、人才集聚区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为糖业全链革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9月28日，来宾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通讯员秦丽的报道。常委会组成人员2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来宾市接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要求新任命同志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实干，严守廉洁底线，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依法履职尽责。会议指出，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履职5年来，常委会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组成人员，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职权，用心做好代表服务保障工作，较好完成任期各项目标任务，以扎实履职实效充分彰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著优势，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做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10月份召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当天还召开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7次主任会议。
3: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在来宾召开，具体日期由来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
1: 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决定邀请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以下人员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来宾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二、来宾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三、在来宾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在来宾市工作的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五、来宾市第6届政协委员；六、 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七，来宾是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八，来宾是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九，来宾是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来宾是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一，来宾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十二，驻来宾是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三，来宾是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十四，来宾是指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五，驻来宾是中职、区职有关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十六，来宾是正厅级退休领导干部。十七，来宾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退休领导干部。
3: 来宾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五届第36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由我市各县市区驻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八个选举单位分别选举产生。来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确认33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特此公告。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3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兴宾区113名，马伟珍（壮族）、王毅、王元慧、王云宇（女）、王胜华（壮族）、韦兆（壮族）、韦颖（壮族）、韦燕（女）、姚族、韦文化（壮族）、韦丽芬（女）、壮族、韦学醉（壮族）、韦威德（壮族）、韦燕毅（女）、壮族。韦美琴女壮族，韦新兰女壮族，毛铁燕女壮族，方格壮族，方斌女壮族，方毅、方鸿生壮族，左信步壮族，石柳梅女壮族，石香明、卢启林壮族，卢显谭壮族，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来宾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二12点至17点30分进行设备检修，18点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奉送，欢迎到时收听。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A to the mouth,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4-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8: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2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3: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3: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2: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5: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2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0: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6: 没有悬念，
2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

0: 湖南及浙江等地的
1: 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 战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英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英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

0: 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8: 我在听，你说。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1: 陈刚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0: 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有成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 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全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把政治体检当成挑刺找茬，汇集记医抵触监督，把接受巡视巡查当作闯关冲卡，巡过就完事，纸上消耗，敷衍整改，把政治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 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见。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庸区职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9号，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格，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 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刑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林业局、交通运输厅、玉林市、钦州市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安委会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用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第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气柱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气柱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仅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0: 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兴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兴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

0: 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嘉庆皇帝把这些人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官方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的起义军。
1: 王聪儿的处境危险了，嘉庆帝都把他当成头号敌人了。
0: 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皇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他让皇帝命令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他们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当地人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呢，叫做坚壁清野。嘉庆皇帝下令各地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呢，果然越来越困难了。
1: 这个主意太恶毒了，起义军没饭吃还怎么打仗啊？
0: 后来清军又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了清军围攻，亲自带领20,000人马去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等到王聪儿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又率领着官军紧紧追击他们，起义军后边有官军，前面又有民团的拦截，终于在云溪的三岔河这个地方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啊，这可怎么办呢？起义军能不能转危为安呢？
0: 很可惜的是，起义军这次啊没能够化险为夷，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了茅山的密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后，又围住了茅山，官兵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后最终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眼看突围不成，就退到山顶，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了下去，英勇牺牲了。女英雄王聪儿牺牲之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一共花了9年的功夫才把这场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清王朝经过这场严重打击，也是元气大伤啊。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要让官府知道百姓们不是好欺负的。
0: 嘉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民宁继位，也就是清宣宗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即位之后，清王朝就越来越衰落，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清王朝结束了268年的统治，也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帝制时代的结束。我们用了200多集的故事，大概梳理了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下期节目啊，有请小青仔和妙妙姐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吧。
1: 小朵会进行系统升级，过一段时间，小朵和云生叔叔继续在这里给大家讲故事。
0: 没错，我们后会有期。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微观夜读，我是 FM1035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小夏，很高兴与您共度今晚的夜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轮明月一乡田》，作者秦世传。又是一年中秋，又遇一年月最明，但最难忘的还是儿时故里的8月15。那时候的月亮圆得纯粹，月光温柔得像水。每年此时，关于家乡过中秋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当夜色轻轻漫过乡野，洗尽白日的喧嚣，澄澈的圆月爬上故乡的山峦，高悬在黛青色的夜空，清辉遍洒整个村落和青翠的田野，一棵老拐枣树伫立在老宅院角，树上已经挂满了果实，馥郁的果香漫漫庭院。附近的老人都搬着竹椅来到院子里，一起坐在树下摇着蒲扇，溪边围着纳凉的孩童，大人们缓缓讲起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月光温柔，故事绵长，嫦娥广袖翩跹，玉兔捣药，吴刚伐桂，桂树长青的画面伴着晚风落在每个孩子的心底，成了中秋最温柔的印记。儿时的中秋没有精致昂贵的糕点，最珍贵的欢喜是三五角钱一块的柴窑油纸月饼，那是小贩推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叫卖时，大人们用晒干的玉米称斤换来的。月饼用牛皮油纸简单包裹，在这柴火烘烤的温热机里拆开纸包，麦香混着淡淡的甜香扑面而来。月饼外皮厚实绵软，带着柴火烤制独有的焦香，内里馅料朴实，花生芝麻点缀其间。而最让人惦念的是月饼里一小块清甜软糯的冬瓜糖。 晶莹剔透的糖条浸满蜜香，清甜不腻，入口回甘，是月饼的灵魂滋味。朴素的月饼有着独特的味道，简单的甜蜜填满了整个童年的中秋。时至今日，月饼的样式愈发精致多样，可舌尖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儿时柴窑月饼里冬瓜糖独有的清甜。自古中秋月，最牵故园情，一轮明月高悬千年，揽尽无数文人墨客的乡愁与情思。李白望月抒怀，写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寥寥十字道尽天涯游子最深的牵挂，也照见心底最深的故土眷恋。杜甫客居他乡，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纵使天涯月

色相同，终究不及故里月光温柔。张九龄望月怀远，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沧海月明，千里同辉，山河辽阔，皆寄相思。苏轼夜游中秋，落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以一轮圆月寄予人间岁岁团圆的美好期许。千古明月照过古人，也照着今人，照见人间烟火，也照彻华夏山河。它见证过九州沧桑和岁月更迭，见证过抗击外敌的血火刀光，也见证过国泰民安和万家团圆。每当日落山河，月升星灿，每一个小家的团圆安宁，从来都是大国盛世最温暖的底色。时序轮转，月照星城。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千秋皓月辉映大地，昔日乡野旧貌早已换作盛世新颜。脚下这片乡野沃土，阡陌道路通达，乡村焕然新景，山河锦绣，人间烟火繁盛。一代代乡人守故土，逐新梦，在时代浪潮中耕耘奋进，让寻常故里烟火融进家国蓬勃发展的壮阔画卷。明月依旧，跨越77载的盛世荣光，落在每一寸乡野里，暖在每一户人家中，更落在我的心中。走过山河万里，看过城市璀璨灯火，唯有故乡的月才觉得是最亮最圆的。他乡的月清冷疏离，未必是少了人间烟火，只是少了树下故事，少了儿时清甜的月饼滋味，更少了思念的一些人。故乡的明月藏着童年的温柔，亲人的暖意。它映过老宅的拐枣树，映过我曾经走过的乡间小路，映过一家人围坐团圆的美好时光，藏着独属于每一个人的人间烟火与家国记忆。一方月明是故土温柔，九州月满是盛世华章。个人有乡愁，家国有月明，人间所有的思念与奔赴，皆因山河安定，故土方能安然，家国才能长安。原来走遍千山万水，赏遍人间风月，终究懂得万般星河不及故里一轮秋月。山河万里，月色如故，最难忘还是故乡明。这里是由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和来宾市作家协会合办的微观阅读，来这里融生活知天下，下载来宾融媒 APP， 关注来宾发布微信公众号，收听更多精彩阅读。我是小夏，祝您晚安。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莫菲。1925年，莫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莫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莫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莫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莫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莫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莫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 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两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墨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墨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墨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墨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墨菲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墨菲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墨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墨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墨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墨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3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墨菲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 然后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墨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的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22.3%。如果当时投资1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他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2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她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2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 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5: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6: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5: 读书小百科，
8: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5: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8: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4.9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

0: 景色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里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透过地下湖坝粗大的冰渍物渗漏下来的泉水，在山嘴交汇的低洼处形成的一个积水深潭。东小天池是人工水坝的产物，池上的天池瀑布犹如银链飞泻，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天池的自然景色既有峨眉之秀，又有华山之雄，山峰秀丽雄伟，瀑布跌宕多姿，云雾变幻莫测，气候凉爽宜人。站在银波粼粼的天池岸边，环顾四周，群峰环抱，云山参天，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掉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接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弹会飞哟！
10: 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
11: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糖。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1: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0: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2: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3: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0: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5: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0: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5: 从前啊，
0: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0: 新时代为引领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8: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去的雁呢，匹伏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广西首个入选城市，来宾市民免费获得40万张电子阅读卡，农涛致辞，方毅出席。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方毅主持，周春勇主持召开市五届人民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吴晓丽带队到象州调研实体经济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6: 9月29日，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广西来宾市现场会暨启动仪式举行。作为全国首批50座强国共读落地城市之一，广西首个入选的社区市来宾市当日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农涛出席活动并讲话，来宾市委书记方毅、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杰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维新麦毅的报道。
5: 此次活动以甜美来宾、跃见未来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来宾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得到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支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为来宾市提供40万张电子阅读卡，让来宾市民能免费获取海量优质数字阅读资源，助推书香来宾建设，让阅读之风吹遍贵中大地。农涛在讲话中表示，来宾作为广西首个入选参与顺利启动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的地级市，充分展现了来宾深耕全民阅读、厚植书香底蕴的决心，更寄托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对来宾的美好期许，希望来宾市统筹用好这批数字阅读资源，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从网络云端走向到群众身边，持续向青少年、基层群众、新就业群体等延伸覆盖，不断拉近阅读与群众的距离，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便捷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将持续在资源供给、技术支撑、宣传推广、数据服务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来宾打造全民阅读工作样板，为书香广西建设增添光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在致辞中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把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放到来宾举办，这既是对广西全民阅读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来宾人文美建设和书香社会建设的有力推动。希望来宾市把强国共读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结合起来，把阅读与甜美来宾建设、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来宾辨识度的阅读品牌， 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基层，拓展丰富线上阅读场景，让书香触手可及，随时可享。受来宾市委委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现场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发出三点倡议：以书润城，让阅读成为贵中大地的时代风尚；以书启智，让阅读照亮少年逐梦的成长征途；以书聚力，让阅读赋能甜美来宾的崛起征程。在经验交流与阅读分享环节，新宾区象州县做基层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来宾是祥和小学校长韦泽郎、乡村阅读推广人韦丹丽、书香家庭代表蒙小云，结合自身实践分享阅读故事，展现出来宾是从校园到乡村，从家庭到社会，阅读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文艺节目展演环节，精彩节目轮番亮相，舞蹈《奔跑的青春》彰显书香润青春，奋斗正当时的时代新风，宣讲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讲述来宾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浙江故事，稚嫩清亮的儿童合唱田浪唱出了浙江四季飘香的温柔底色，唱出了甜美来宾蒸蒸日上的幸福图景，歌曲美丽来宾走一走生动演绎甜美来宾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事业发展部副主任江恩正、来宾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周丁波等出席活动。
6: 9月28日，市委书记方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健全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深化粤桂协作、中央定点帮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大力推进高标准蔗田建设和水肥一体化应用，持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富民产业，扎实做好土特产、一根甘蔗、科技兴农、提质增效、连农带农五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习惯在监督约束下履职用权、工作生活，切实扛起监督责任，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要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紧盯重大决策环节，规范三重一大权力运行，深化重点领域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全面掌握一把手思想动态、履职情况、工作作风和生活状况，防范化解廉政风险。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分管部门一把手真管真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要坚持标本兼治，深挖制度漏洞、责任缺位等深层次原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风险防控等制度机制，认真梳理分析巡查反馈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完善被巡查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强化监督，巡查机构统筹督促，职能部门协同发力的整改责任体系，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的要严肃问责， 确保巡查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紧盯重点行业风险防范，抓实节假日安全生产、文旅服务保障、促消费扩内需等各项工作，提前谋划部署国庆各项安保维稳和服务保障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9月28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召开市5届人民政府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修改并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报告将提请市6届人大依次会议审议。请听本台记者刘维、刘勇的报道。周春勇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提请人大审议、接受社会监督、引领全年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持续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扣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精神，全面总结工作成效，客观正视短板不足，科学谋划发展目标，精准细化部署重点任务，确保报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周春勇要求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发展大局，主动履职尽责，集中精干力量，认真吸纳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精细做好两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齐心协力高标准开好两会。国庆节假期临近，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紧绷安全稳定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溺水、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纠治节日四风顽疾，做到廉洁过节、干净履职。当前3季度收官在即，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时间窗口，聚焦1、2、3产、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挖潜补短板，要立足4季度决战决胜全局，锚定全年 GDP 增长5%的目标不动摇，紧盯核心经济指标，细化实化攻坚举措，全力以赴冲刺收官，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雷斌作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起草说明，与会人员对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和修改，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副市长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市政府秘书长杨帝出席会议。
3: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
6: 9月28日，市政协主席吴晓丽带队深入象州县部分企业调研实体经济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牢牢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全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请听象州融媒记者肖广荣、谢荣兴的报道。
5: 在广西绿川纸业有限公司，吴晓丽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产品销路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生产，不断做大做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开展实体经济调研服务，聚焦企业生产运行，加强服务保障，全力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在广西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吴晓丽先后参观企业产品展厅、二期项目施工现场。 他指出，要紧扣全市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抢抓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聚力做大做强同镍产业集群。象州县要持续做好每月下沉服务推进，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日竣工投产，释放效能。在广西宝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吴小丽详细了解 AI 智能螺蛳粉售卖机研发投放、药食同源、食品开发销售等情况后要求，深挖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潜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市场。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精准指导，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拓市场、抢订单、降本增效，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一同调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贵州快报，
5: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9月30日晚20:20，本台新闻综合频道将播出由来宾市政协、金秀瑶族自治县政协和来宾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协商节目《来宾好商量》金秀篇。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近年来，金秀瑶族自治县锚定世界瑶都，康养金秀核心 IP 持续深耕康养旅游与银发经济融合赛道。本期节目将聚焦做大做强康养旅游带动银发经济发展这一主题，邀请政协委员和嘉宾进行协商对话，共同探寻金秀康旅强县银发富民的发展密码。访谈期间还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有关专家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谋发展。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9月28日，来宾市中心血站走进来宾市公安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市公安局民警、辅警踊跃参与，累计献血量6900毫升。本次活动为全市公安系统无偿献血系列活动首站，后续各县市区公安机关将陆续组织开展。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
5: 活动现场，血站工作人员引导献血者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检查、血液初筛、血液采集等流程，耐心讲解献血前后饮食、休息等注意事项，细致做好各项保障。大家挽起衣袖，献出热血，用点滴爱心展现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温情。来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兵二大队民警周佩佩：
7: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无偿献血，我觉得每一次伸出手臂不是一次简单的采血，是一份力所能及的善意传递。
5: 据了解，近期我市临床用血需求量较大，入秋后病患用血保障压力持续增加，此次公安民辅警主动献血，有效充实了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来宾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长思：
8: 我们的民警辅警啊，长期以来都是积极参与这个无偿献血这个公益活动，做好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也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为挽救生命贡献一份爱心力量。
2: 劳动创造幸福。
6: 木薯打顶后的叶子以往只能丢弃在地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木薯蚕的口粮。近日，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依托村集体80亩木薯基地，首次试养的木薯蚕迎来首批蚕茧采摘，把木薯副产物变成增收资源， 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出新路子。请听新城融媒记者樊娇慧的报道。走进上浪村木薯残养殖点，洁白厚实的蚕茧挂满簇架，村民们小心采摘、分拣、装筐，一气呵成。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敏介绍，每年木薯管户需要打顶簇根，大量木薯叶直接留在田间，白白浪费。一次偶然刷到网上视频，让他萌生了用木薯叶养蚕的想法。新城县古鹏镇上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克敏：
9: 我们村集体种的木薯是大规模的送水，也有80亩，我就拿了一泡回来自己家里面养，养了觉得收益还挺可观的。到我们9月1号，然后我就拿了10包，就在村集体带头大家这个来征收。
6: 这已经是黄克敏第二次养殖木薯蚕，采收的蚕茧品质上乘，茧层厚实，色泽白净，不同于本地传统桑蚕以蚕丝为主。木薯蚕的核心卖点是蚕蛹，市场收益结构也不一样。黄克敏：
9: 木薯蚕主要是卖那个蚕蛹，蚕蛹呢就是拿到市场卖是40到45元一斤，要是跟那个茧的话，茧一起跟蛹就是22元一斤，在税方面我觉得很有可观的收入，也很稳定。
6: 作为新城首个木薯蚕试养示范点，这项新兴产业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本地尚未形成成熟的收购渠道，采收后的蚕茧只能自行运往南宁、崇左等地。对接客商虽然开拓市场尚有挑战，但产业发展潜力可观。黄克敏：
9: 那木薯蚕呢，就要看木薯的生长，大概是7月份至少打顶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养，送得脱的话可以养到4到5批。
6: 一片木薯叶催生一条新路子，上浪村木薯蚕试养成功，不仅为村集体增添增收渠道，也为新城打造木薯加木薯蚕循环农业模式打开全新窗口。

0: 国庆节临近，来宾街头节日氛围日益浓厚，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汇聚成秋日最美的风景线。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罗倩颖，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1: 9月28日，记者在来宾北站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悬挂国旗，布置主题宣传，站区内一片红火喜庆的景象。进出站通道上方，五星红旗紧密排布，连成一片红色天幕。来宾红河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主管韦巍。
2: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叫做四号国旗，在我们的进站通道跟出站通道呢，我们还挂有32条那种吊绳国旗。另外的话，我们在进站口和出站口用我们的广告灯箱，总共挂有8幅具有浓厚国庆氛围的这个宣传海报跟这个标语，让到来宾的旅客那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我们来宾浓厚的国庆氛围。
1: 城市其他角落同样被这抹红色点亮，在来华大桥，五星红旗沿桥两侧灯杆整齐排列，白色拱桥下，红旗与碧波蓝天相映成趣，车辆往来穿梭，仿佛穿行在红色的光影长廊里。市民韦厚新：
3: 看到国旗的话，心里会更加安心，感觉这个国庆节很温暖。我希望国家越来越好，科技越来越发达，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 随着国庆脚步日渐临近，家国同庆的喜庆氛围还将持续升温，整座来宾城都将浸润在这片中国红里，共迎盛世华诞。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4: 新闻关注，
1: 新闻关注，
5: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谭柳梅、韦永哲、潘宏文，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5: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做做完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9: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10: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5: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20: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7: 加速，加速，陈玉杰
6: 追平了，
7: 加速，陈玉杰
6: 穿过了太湖
7: 漂亮，
6: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8: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6: 没有悬念，
2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8: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3: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2: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4: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2: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4: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2: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3: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2: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1: 陈刚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0: 陈刚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友城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全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把政治体检当成挑刺找茬，汇集记医抵触监督，把接受巡视巡查当作闯关冲卡，巡过就完事，纸上消耗，敷衍整改，把政治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重要体现。 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暂拥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大力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举办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加强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深化面向东盟的青少年科技与人文交流，共同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红区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的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继续发扬宋庆龄先生的崇高精神，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坚持实验性、示范性方针，发挥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国家级平台优势，把更多活动和项目安排在广西，助力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民间友好事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廖志伟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9号，全区第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即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雷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格，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刑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林业局、交通运输厅、玉林市、青州市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安委会、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用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0: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气柱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气柱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仅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兴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兴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广西新闻发布。
1: 9月29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2: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定于11月5号至6号举办，11月6号至7号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今年大会聚焦一个关键词：数字赋能，主题定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昭：
3: 今年大会突出四大板块，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共计10项重要活动。
2: 李继昭还介绍，今年大会将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
3: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大会全过程，围绕矿山生态修复、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采矿模式探索等核心议题，汇聚行业顶尖专家与标杆企业，分享绿色矿山建设的成功经验、创新方案，为矿业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与技术支撑。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又燥又湿的广西秋天，多种疾病进入高发期，面对健康风险，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
0: 广西消委会联合云南贵州消协测评15款 AI 玩具，哪些产品暗藏不良信息风险，又该怎样选购？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六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